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娘，我